1990年，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专辑《生老病死》。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他的肝癌日益恶化，在录音的时候很用力才能发出声音。专辑当中，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这些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光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如果还有明天》。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融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融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融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周华健1991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制作室摆渡人，并推出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特别推荐李宗盛作词曲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及周华健作曲的一首歌《怕黑》。李宗盛填词完成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15周之久，创造了曾经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在1991年的好歌当中，还有尤克里林的《认错》专辑。《认错》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尤克里林，尤克里林李季加林志炫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这个对中文歌坛影响至深的组合。和许多两人组合一样，尤克里林也是一个人负责创作，另一个人负责开腔演唱。李季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而林志炫有着非常漂亮的嗓音，尤其是他的高音区至今被公认为是台湾歌坛最美的清新和极富穿透力、充满少年情怀的歌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院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院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1年，一年磨一剑的陈淑桦推出了新作《聪明糊涂心》，专辑当中的两首主打曲目再次和电影结缘，《这样爱你对不对》成为了张艾嘉1991年执导的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的主题曲。当时李宗盛正好为这部电影创作配乐，便为陈淑桦定做了这首曲子。曲中陈淑桦唱出了女人对真爱的困惑和疑问，正好配合这部电影的主题，听来非常的贴切。

对于很多听着周杰伦 Twins 的80后甚至90后来说，他们也许很难理解70年代的人对小虎队的迷恋。在那个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时代，青春在每一颗年轻的心里面冲撞，潮水一般的情感无处宣泄，因此三个可爱的大男孩唱起那些清亮高亢的歌声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青春的美好和热烈，分享到小虎队蝴蝶飞呀。

1993年，周华健唱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首歌《花心》。周华健唱的花心是指女人的花心，那么纯洁的藏在蕊中，宁可花期都错过，也不轻易示人。日式民谣的曲风呀，在当时是风靡一时。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2年，出道多年的成龙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第一次亚洲销量突破了200万张。成龙在唱歌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凭借他在影视方面的号召力，出专辑自然是不愁销量，而且他的专辑制作精良，所以成龙也推出了不少经典歌曲。接下来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王杰也是90年代台湾歌坛一颗璀璨的明星。童年在孤儿院度过的王杰，成年之后饱受生活的艰辛，但他通过努力，终于在28岁时出版了2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年在香港一口气出版了《故事的角色》《谁名浪子心》《人在风雨中》，以饱含深情的歌声震撼了歌坛，确立了他在歌坛风云人物的地位。他的歌声让人体会到人生的辛酸和艰辛，并充满奋斗的勇气。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90年代在华语流行乐坛是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在这10年间，两岸三地的音乐人们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经典的乐章。一曲《太傻》传唱至今，台湾歌手巫启贤的一首歌。从1983年出道至今，巫启贤创作及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也是被认为是最具人气的实力派唱将之一。

1993年，张信哲退伍后，以《爱如潮水》这种市场味道很浓的歌曲大红，时代越来越快，爱情越来越快餐化，情歌淘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你还记得他曾经感动过你的歌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张信哲《爱如潮水》，他总是以干净明亮的声线抚慰受伤的爱情缺口，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情感的宣泄，分享到这首歌。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台湾有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姜育恒，自1984年进入歌坛以来，以其独特的忧郁气质赢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姜育恒的演唱底蕴丰厚，抑郁隽永，别具着感人的魅力。接下来听一听他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老歌《别让我一个人醉》。

90年代还有一位台湾歌手，就是黄舒骏。黄舒骏的个性非常鲜明，但是我们真正被打动的理由绝不会仅仅是理智的感悟，更是歌声当中的情绪。并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留下清晰的痕迹，大多数都面目模糊，流行一阵之后变成隐约的灰尘。黄舒骏不一样，他是那个能在记忆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重要的当然不是他挑战罗大佑的壮语，重要的也是他那些美丽的、忧伤的、苦闷的、睿智的词句。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听他的旋律，谈恋爱。

0: 辛晓琪在领悟之前没有走进大家的视野，然而领悟带着李宗盛一贯的都市女子的苦大仇深，撞击着人们的心。辛晓琪和陈淑桦、林忆莲一样，成了滚石时代的重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
1: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90年代初的伊能静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歌手，也是最早的偶像派的代表。19岁的最后一天，流浪的小孩，这些青春叛逆的歌曲成名，和裘海正、方文琳曾经组成飞鹰三姐妹。伊能静是当中发展最成功的，早期也发表了很多的个人专辑，随后展现了她在演艺上的多才多艺。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流浪的小孩》。

化在1991年唱出了一首歌《星星点灯》，这首歌延续了水手的词曲风格，也延续了水手带来的热潮。作为一个歌手，郑智化和他的歌带给别人的不仅仅是旋律和文字的简单堆积，他的歌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的升华，更多的有时候是对生命和现实的一种反思。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两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千嬅，香港影坛的大笑姑婆，在歌坛也是红极一时。90年代中期，杨千嬅涉足歌坛就获得了很多的好评，但是2000年之后，杨千嬅才迎来她事业的大发展。接下来的时间，杨千嬅的一首歌《小城大事》。

谢霆锋也是香港非常响亮的一个名字，出生于娱乐圈名门的谢霆锋很早就与香港的影视歌坛结下了渊源，自小也沉迷于音乐，梦想成为一名创作歌手，在16岁的时候投身乐坛。他的天赋条件以及家庭背景，香港各大唱片公司都想让他成为旗下的歌手。最后谢霆锋和英皇娱乐签下合约，开始了他的歌唱事业。1999年到2002年是谢霆锋最辉煌的时期，推出首张国语大碟《谢谢你的爱》1999，勇夺当年台湾唱片销量榜的冠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

曾经的飞碟唱片在成功推出小虎队郭富城之后，又推出了17岁的新人林志颖。1992年，林志颖推出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以青春的歌舞、灿烂的笑容、旋风般的征服每一颗心，一个属于台湾的偶像巨星诞生。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还有17岁的雨季，成为最热门的流行金曲，而林志颖更获得小旋风的封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季，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2: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2: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2: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永康他这首歌《分手天才》，港式的血统极其的纯正，林夕来写的词，雷颂德来做的曲，再加上苏永康他标准的苏式唱法。不过他的 MV 找来的却不是香港人，这陈建州在里面演了男主角，但女主呢找了一个非常像范玮琪背影的女生，以假乱真啊。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佳佳她在2013年年底姗姗来迟的那张专辑《为你的寂寞来唱歌》，就是找来五月天的玛莎担任制作总监。那玛莎她说她要让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没有别人比她唱得更好。那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量身定做。彭佳慧她还唱别人的歌。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

0: 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六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六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郎这两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地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孟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孟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悲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来自于澳门的彭永琛，这首歌听说你的爱，乍一听感觉好像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情歌，但其实他是要唱给他老妈的。而且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句词也透露了他个人的讯息，在1985年的秋天出生在你们的身边，所以那是他出生的时候。

王心凌她的第一首 R&B 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来自于07年的《这就是爱》。在2009年对于蔡明佑来说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他从音乐系正式毕业，从学生歌手变身成为一个全职的音乐人，然后就发了《寂寞好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甜蜜配方的一首歌《小乖乖》。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的萧敬腾就是以踢馆者的姿态进入超级星光大道的，结果也让他爆红，包括后来的倪安东也是遵循这样的一种模式。刚才唱歌这位叫萧红人，原本也是被安排要走这样的一条路的，不过他后来拒绝了，他不想当一个踢馆者，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走他的音乐之路。刚才这首是因为我爱你，继续帮你挑这首来自于蔡依林《诗人漫步》。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

0: 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良这首歌《如果你爱我》，这左安安在事先研究了很长时间他的音域，包括他的歌唱技巧之后，再来写下来的一首歌。所以当阿姨良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唱之下就发现完全不需要对 key， 太舒服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德伟他这样脱掉呢，在当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哇，有些恶俗，怎么会唱这种题材？但其实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首同名歌之外，其他的一些作品还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些风味。比如说刚才这首歌《黄金比例》，那《黄金比例》它歌词里面在唱的呢，就是需要跟自己的恋人调整好一个度，它比较像李玟的85°C。那李玟的85°C 是从温度的角度来讲两个人合适的距离，那杜德伟呢是从比例的角度。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周杰伦的这首《嘻哈空姐》就是他在回国搭飞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方文山之后，把它写成了这样的一段经历的。继续慢跳，这是 By Two 的《有没有》，我是 Toto。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2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4: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

0: 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的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但好像我们的确无法摆脱庸人的这种困扰，一旦我们陷入当局者的漩涡当中，很难再逃脱其中的难耐。我们总说要耐得住寂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总会有片刻的清醒，片刻的糊涂，但是只要向前，什么都是对的。和你提到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提到梦想这两个字是奢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梦想也要分类，有些时候是一栋房子，有些时候是一辆车，有些时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有些时候是一家火锅店，有些时候是嫁一个好老公，有些时候就比较虚无。

无缥缈了。追梦的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你都休想得到同行者，因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枯燥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烦透了，但是好像就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召唤在心底摇晃，你烦了一千次也没有放弃过一次，于是没有放弃的每一天你就自由了一次。听到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7: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城市精彩。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

0: 哦 baby。
1: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盗星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

《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厘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厘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厘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厘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厘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9年，林志炫与索尼音乐合约即将到期了，推出了新歌精选专辑，选为主打的就是这首马上要和你听到的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单身情歌》。

刘若英的后来，这是写给爱后悔的人唱的。后悔是人的本能，但是老后悔就没有劲了。另外这首歌呢，后半段里面的这个和声是由马来西亚女歌手梁静茹来进行和音的。

0: 你快回来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而创作的，表现了极度期盼新戏的人能够再回到身边的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呼唤，来符合孙楠的音乐气质。当年在就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是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陪伴着那些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于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

飘摇是周迅演唱的一支单曲，发行在2000年，歌曲是由陈耀川来作曲，楼南未来作词。凭借这首歌曲呢，周迅在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获得了最佳优秀男女新人奖。

世界上的人口大约80亿，使用粤语的人数只占了1/80。语言只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音乐却能够让世界共鸣。YouTube 被称为是全球第一大视频网站，粤语歌在其中的热度一时居高不下。那接下来跟你盘点到的这些粤语歌，正是在 YouTube 上播放量最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首先跟你说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呢，原本是由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 Beyond 乐队版的这种深情而执着，是如今传唱最广的一首粤语歌曲了。后续呢，改编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14年的时候呢，邓紫棋也推出了一版翻唱，在广大网友心中备受好评，是致敬，也是对经典的延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海阔天空具有所有流行摇滚的特征，闪耀的舞台上，青春热血被音乐声无限放大，激起了每个人的斗志。歌中唱出的辛酸和自由，歌中抒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这一生有100种可能，但是爱上你是永恒的缘分，相爱就要珍惜，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注定你不再是一个人。来听到 Dear Jane 的《不许你注定一人》。

告白气球可谓是近年来周杰伦最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了。第28届金曲奖，这首歌也是成功入围了年度歌曲，最后呢却遗憾落选。2017年1月，这首歌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最初的这个灵感呢，只是当初在法国的一些画面的碎片。巴黎呢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了，在高耸的铁塔面前，少男少女的悸动，干净青涩，配着朗朗上口的休闲曲调，唱的是每一个人的浪漫。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粤语歌曲的经典了，这首歌可以算是对于周启生和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到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让我们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再加上陈百强深情恳切的歌声，传唱几十年犹在耳畔。

0: 天梯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了，一经发行就荣获了多项大奖。这首歌唱的是重庆爱情天梯的最真实的故事，以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直接铺陈出心中最真实的爱意。
1: 如何找个方道向未来避开生活

梦想与漆黑里仍然铿锵，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歌词激昂，歌声更是鼓舞人心，给人内心深处最坚定的力量。这就是《无尽》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路追梦》。这首歌大概给每一个追梦人满满的勇气。来，听到这首《Super Moment》。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林奕匡刚到香港一年半就和索尼签约了，他以为这是自己成名的开始，却不想这只是他迈向乐坛的第一步。人生坎坷，高山低谷，这林奕匡把这首歌写给自己，娓娓道来的伤怀和痛定思痛，流畅且深刻，说的就是马上和你听到的这首《高山低谷》。

到此为止是由香港歌手连诗雅演唱的歌曲，是由师兄周柏豪来作曲，林若宁来作词的。这首歌呢是来写给他前男友的一封信，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连诗雅十分的感触。不做陌生人，只做你爱人。听到连诗雅的到此为止。

0: 金钱买不回来回忆的时光，也买不来无拘无束的心情。陀飞轮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紧扣主题，一字一句刻画出对人生历程的感悟。时光飞逝，流年如金，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光阴的故事。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两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花心被人骂，专心被人耍，真心被人骗，好心被践踏。人的一生就是矛盾的集合体，越计较越产生矛盾，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有矛盾。听到这首《矛盾一生》。

此为止这首歌最开始注意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被其中的旋律所吸引了，可是越听你就会越发现歌词当中写的就是你自己。 Dear Jane 把一首商业味浓厚的歌曲改编成了摇滚味十足，充斥在歌中，这种感情更是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听到这首到此为止。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薪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陵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陵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2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3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2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3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万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陵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陵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陵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陵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陵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听到19年4月份发行的一首歌曲啊，是 Lenny 以及 Julia Michelle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啊。Julia Michelle 也是一位美国歌手和作曲人，他曾经与许多大咖合作过，比如说 Selena Gomez、 Demi Lovato、 Azid、 Justin Bieber、 Jason Derulo 等等等等等等啊，来听听他的声音吧。那以及我真的对 Lenny 的声音完全没有抵抗力啊。OK
1: Dre, I see

哎，在第五张专辑之前呢，感觉得把这首歌听到吐啊。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之前呢，这个 Galantis 出过一首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歌，只不过新出的这首歌里面音调有一些改动，不知道你是喜欢第一个版本呢，还是现在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 Galantis 以及 OneRepublic 一起合作 Bonus。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10。

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就像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多伤心难过的时候，好吃的东西永远是好吃的，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所以你像港剧里面的主人公啊，一不高兴就下面吃，在这个都挺好里面的苏明玉，也就是不开心就去下馆子。就是在所有让人感到幸福的食物里面，品冠选择了珍珠奶茶来代表吃货的幸福。那他说珍珠奶茶可以自定义甜度、冰度等等，可以说是可以完全按照个人口味定制。那这种每个人根据自己喜好定义的食物，也是自定义幸福的一个最确切的延伸。一起来听到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手娃娃啊，是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片子以同名大热玩具为灵感，那其中的角色将要面临生活困境，来弄清楚外貌的不同意味着什么。那他们渴望被爱，那最终意识到这个并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印象，保持真我才是最重要的本质。同名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 Big RZA Girl in the Mirror。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立刻音乐。在 Coco 李玟出道25周年之际呢，有这么一首歌是完全为了喜爱自己的歌迷而诞生的，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李玟 You and I。

HBO 史诗大剧《权力的游戏》最终纪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就非常的大气啊，来自 Ellie Goulding 绵羊音啊 ，Hello Crown。

The Chainsmokers 联手美国说唱歌手 Ty Dolla Sign 与德国新锐女生 Bulo 带来的一首单曲 Do You Mean 啊，这首歌轻快的节奏还有三个人迷人的声线，让这首歌真的很有那种 summer vibe 啊，真的很好听啊，听完也很上瘾，很爱啊。现在就希望哈、啊，什么时候烟鬼可以出新歌了？来听到这首 Do You Mean。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两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梁，我们继续来听歌。小马丁啊，连续三年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 啊，那这次也是与四座格莱美得主 Macklemore 以及 Fall Out Boy 啊主唱 Patrick Stump 共同打造啊，那这一首单曲 Summer Days， 整曲欢快的节奏，充满夏日的气氛啊，那也是给现在这个季节增添了不少的色彩。来听一下这首 Summer Days。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陈奕迅他被传唱的热门歌曲太多，然后被忽视的好作品也很多，像刚才这一首粤语歌《信任》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夫妻关系的故事。接着陪你听 Elvis 萧亚轩。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全员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这一首曾经被搬上音乐剧舞台剧的这首歌，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然泉和刘烨当时演一对 CP， 这是王婉之的版本。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薪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万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厘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厘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厘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厘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厘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会觉得整首歌听上去跟着跟着你也可以哼起来，因为它是一个特别流畅的和弦走向，来自香港的大创作人郭伟亮的歌。最近一次在新闻当中看到郭伟亮是他和陈奕迅在一起看香港网球公开赛。

0: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张悬《城市》这张专辑当中的《关于我爱你》。其实有一种类型的恋人，他们会绝口不提我爱你这三个字，但是在内心的深处还有行为行动，都是希望你在没有了自己之后还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继续陪你听潘宁带陪你，我的快乐大于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下完之后回来陪你听要帮你做个梦的郭顶，收录在他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这首很好听的。

不带灯光，不带妆容，干干净净，不停涌动的钢琴旋律。锅顶的水星记之后是顺子月光。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

0: 或 1.2 一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一对来自台湾的兄妹 Jason 和 Sophie。 听到你是我此生最美的风景，接下来 Tanya 蔡健雅。

后一首是来自毕书尽的早期中文版本的《转身之后》，因为他学院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韩文版。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两个小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

0: 或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希望你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这是在《摔跤吧，爸爸》之后又一部，是由印度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叫做《雄狮》，赵雷为他演唱了主题曲，就是现在这首歌。

这是由赵雷创作的，他跨界电影的一首作品，在《雄狮》这部电影当中谱写的主题曲《家乡》。

可能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办法有豪华跑车，但是有 M83 的歌就够了。刚听到的是 Midnight City， 就像是在午夜幻想着驾驶着豪车急速狂奔似的。现在黄立行黑夜尽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

美味。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香。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

0: 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好听。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自己织的发带有点松，没拆了重织，反而加了个小蝴蝶结，带着出门时镜子里的自己笑了。原来不完美的手作里藏着自己的心意，比买的成品更有温度，真实比精致珍贵。

每天花两分钟给多肉转个方向，让它均匀晒到太阳。某天发现它长出了新侧牙，看着小小的新牙，突然觉得小坚持里藏着大惊喜。不用急着要结果，认真对待就会有收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翻旧书时摸到夹在页间的旧书签，边缘被磨得软软的，那是以前读这本书时反复夹取的痕迹。原来时光留下的不完美，都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不用刻意珍藏，回忆自会在指尖悄悄发亮。

是给咖啡拉花，最后只拉出歪歪扭扭的小爱心，没倒掉，反而笑着喝了。舌尖尝到咖啡的香，突然懂了，不完美的创作里藏着生活的软，比起成功的样子，用心尝试的过程更珍贵。

帮同事捡散落的文件时，顺手把边角对齐里整齐再递过去。同事说，你总能把小事做舒服，才懂细微处的妥帖不是刻意，是把别人的事放在心上的小温柔，平凡举动里藏着大温暖。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长柄伞总放在玄关角落，伞柄上还留着上次与天帮人挡雨时蹭到的小泥点。每次拿起伞，都想起当时对方道谢的笑脸。原来旧物上的小痕迹，都是藏着善意的时光印记，不用刻意擦拭，温暖自会留存。

同事借笔时，你多递了一支笔芯，说万一笔没墨了能应急。后来同事特意说，那天笔真的没墨，幸好有你给的笔芯，才懂多一份贴心的准备。不是想太多，是把别人的小需求放在心上的软。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

0: 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算账单时不小心算错了数字，没急着懊恼，反而拿出计算器慢慢核对，每算对一项就画个小圈，改完账单时心里松了口气，原来对自己的小失误多些耐心，以苛责更能让人静下心，温柔待己才是进步的开始。

给远方的朋友寄明信片，没写华丽的祝福，只随手画了颗小星星，写今天看到很像你以前喜欢的星星贴纸。朋友回信说，看到星星就想起和你一起逛文具店的日子，才懂牵挂，不用刻意抒情，日常的小联想里藏着最动人的心意。

看到小朋友在路边搭积木，没上前打扰，只是放慢脚步走过，看着他认真垒起每一块积木的样子，突然觉得不打扰的守护也是种温柔，纯粹的快乐需要被轻轻呵护，平凡的瞬间里藏着大治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调度会召开，孙浩出席并讲话。阳峰调研检查一些企业消防安全生产工作。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工程早到测产验收，核心区平均亩产超560公斤。碎布炒粉引爆客流，我县无免福利激发消费活力。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蒸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调度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全县上下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不留盲区，不露死角，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指数，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平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孙浩指出，今年以来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稳中有优、稳中有险，容不得丝毫松懈，要狠抓落实，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攻坚战，要以十大行动工作方案为抓手，紧盯道路交通领域、烟花爆竹领域、建筑施工领域、消防领域、非煤矿山领域、文旅领域、危化品领域，持续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分级分类抓整治，动态管理抓整治，常态管控抓整治，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确保隐患整改见底清零，持续巩固好前期隐患排查整治成效。孙浩强调，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工作刻不容缓，全方位压实责任，全水域摸排设防，全方位宣传教育，全力抓好防溺水工作。现阶段也是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要抓早监测预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应急备战，全力抓好防汛抗旱工作。孙浩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分解任务，压实责任，确保人人有责、人人知责、人人履责，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畅通安全生产有奖举报渠道，要加强督导问效，全力以赴
1: 产工作，现场排查安全隐患，交办整改任务，细化监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域整治，以严实举措守牢全县安全生产底线。
0: 在西渡高新区俊明纺织、兴邦鞋业、阳峰走进成品原料仓库、生产车间、消防通道等关键区域，逐项核查原辅物料堆放是否规范，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器材是否配备齐全且完好有效。检查中发现，兴邦鞋业存在物料仓储区与生产作业区未设置防火隔离、分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阳峰现场指出安全隐患，责令企业厉行厉改，科学划分防火分区，完善物理隔离措施，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杨峰强调，一鞋纺织行业原辅材料、半成品均为易燃品，消防安全丝毫不能放松，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七条主体责任，即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0: 依然工贸行业薄弱环节，推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同时针对企业用工缺口，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精准对接劳动力资源，切实缓解园区企业招工难题。随后杨峰前往永豪服饰、恒丰服饰、东城服饰等加工企业实地检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厨房动火区域与生产车间混设、生产经营区域楼上住人等下场上住安全隐患。杨峰要求西渡镇应急消防等部门要迅速开展辖区医协加工企业家庭作坊拉网式摸底排查，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实行分类管控、限期处置，统筹推进全域医协行业安全专项培训，重点强化厂区从业人员日常安全管理，要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小型加工作坊统一搬迁入园，实施集中统一标准化规范管理。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近日，湖南农业大学衡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我县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核心示范区早稻进行现场测产验收。实测核心区早稻平均亩产达560.8公斤，为全年双季稻中年亩产突破1200公斤打下坚实基础。在西渡镇青里村三一工程核心示范区，金黄的稻穗颗粒饱满，落色均匀，喜获丰收。现场专家组采用联合收割机实割测产的方法，随机抽取高、中、低三块田，通过机械实收、测量面积、称毛谷重、测含水量等测产流程，经测算平均亩产560.8公斤。专家组一致认为，示范区早稻长势平衡，无明显病虫害，落色好，结实率高，各项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增产成效显著。
1: 这早稻的长势还是蛮不错的，还很均衡，这个落色也很好，有些穗还是比较足，特别是呢这个结实率比较高。今年由于前段时间吧，这个阳光不是很足，雨天比较多吧，所以就比往年要推迟，大概推迟5天左右。今天我们看了这个现场呢，也确实，尽管前期，气温不是很足，但是后期呢还是长势的还是很不错，病虫害呢也控制得很好。
0: 据了解，我县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共设核心示范片4100亩，技术辐射带动面积超10万亩。项目以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技术依托，选用中安二号、龙安早11号等高产抗逆优良品种，集成推广集中育秧、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吸收减损等成套技术，推动肥料农药使用量双下降，实现节本增效，与绿色生产协同推进。按照项目规划，该工程全年目标实现双季稻周年亩产1200公斤以上，带动核心区每亩节本增效200元以上。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抓实晚稻田间管理，精准落实关键增产技术，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粮食生产稳面积、提单产、增效益，探索可复制的县域实践路径。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常用的笔记本边角被翻的卷了边，却舍不得换。里面记着随手写的灵感，朋友说的趣事，每一页褶皱里都藏着日子的温度。原来旧物的不完美，都是时光偷偷留下的温柔记忆。

帮邻居代收快递，看到包装上沾了灰尘，顺手用湿巾擦干净再敲门。邻居接过时说：“您太细心了，才懂细微处的妥帖，从不是多此一举，把别人的小事当自己的事儿。平凡举动里藏着最软的善意。”

自己做的粘土小摆件有点歪，送给朋友时还不好意思，朋友就摆在书桌 C 位。后来他说，每次看到都想起你捏的时候认真的样子，原来心意从不用完美衡量，不精致的手作里藏着独属于彼此的温暖。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薪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万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

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离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离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离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离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国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离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算错购物账单时，没对着计算器懊恼，反而在错题旁画了个吐舌头的小表情，改完后看着可爱的标记突然笑了，原来对自己的小失误多些包容，比苛责更能抚平焦虑，温柔待己才是生活的解药。

耳机里随机播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和朋友一起唱他的日子，哪怕很久没见，旋律里的回忆还是暖得人心软。原来有些温暖不用刻意维系，藏在细节里的共鸣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回响。

田绿植换花盆时，发现盆底还留着去年垫的小石子，没扔掉，反而继续铺在新盆里，看着石子陪着绿植继续生长，才懂带着旧时光的小习惯不是固执，是让日子有延续感的温柔。平凡里藏着安稳，平凡里藏着安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同事趴在桌上没说话。

也没追问怎么了，只是放了一块水果糖在他手边。后来他悄悄说，看到糖就觉得没那么难了。原来无声的关怀比追问更有力量，不用多言，一颗糖的温度就够暖人心。

自己画的风景图颜色突出了线，没揉掉反而挂在房间墙上，每次抬头看都想起画画时的轻松。原来不完美的创作里藏着自在，不用追求像模像样随心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犒赏。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许巍的歌只需要听上一句就会让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那不可抗拒的魔力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你产生摒弃世俗去浪迹天涯的冲动。许巍，曾经的你。

许美静的声音忧郁空灵，又渗透着些许的颓废和沧桑，总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动人埋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感动。飘逸的歌声轻轻诉说着现实生活当中的无奈、迷茫和对逝去真诚的无限向往。许美静，城里的

从容优雅，沉稳淡泊，现在的齐秦已经是处处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了，但是骨子里仍然保留着一丝当年的叛逆、狂放和桀骜不驯。人如其歌，歌如其人，这首歌的独特意境也只有齐秦的嗓音和气质才能够演绎出如此完美让人心醉的感觉。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这也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的女孩子 K 歌必点的歌。漫漫人生的漫长旅途，如果无论何时何地何景何情，心里都有至少有一个温暖的你支持着你，那该是何等的幸运呢。

一首老歌，不变的是旋律，不变的是音符，变的是我们的心境。在聆听的时候，也许没有了初听时的怦然心动，也没有了那一份激动的喜悦，但是不管时间怎样流逝，生活怎样改变，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会永远的扎于心底。陈可帆，用尽一生的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一场历练，既然你选择了快乐过，又何须去后悔。当我们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不开心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自己最初的愿望的时候，就会发现眼下的不快根本算不了什么。今天第一首歌是叶倩文和林子祥选择《

我们总是习惯去争辩某个年代的歌曲最有韵味，某个年代的歌手最让人痴迷，其实只是因为这些音乐柔和了太多岁月的痕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代的喜好和记忆。邰正宵，999朵玫瑰。

是不是生活艰难你就不快乐呢？是不是工作辛劳你就不自由？在这样的季节，天高云淡，风和日煦，跟随韩红一同走进他的青藏高原。这首歌是韩红的《来吧》，展现出了韩红特有的热情洋溢、开心畅怀的音乐风情。听者有心，相信那一定是一颗欢畅的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2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黄征的《爱情诺曼底》，曲风粗狂豪放，但是其中却不乏细腻、忧伤、无奈与彷徨，唱出了情感当中人们的心声。据黄征本人提起，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曾经喝了适当的红酒，以此来调动录制的气氛。

爱情是一个漂亮的窗口，你爱的人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让你去呼吸不一样的新鲜空气，给了你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是陈明，我要找到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他是优秀的平民代言人，他也懂得怎样说出我们的心声，他就是郑智化。时至今日，他的那一首《星星点灯》还会让你想起昂着头扯着嗓子唱这首歌的年轻时代吗？跟随影像，让他用满天的星光继续照亮你我前进的脚步。郑智化，年轻时

新疆对于一个探险者来说，有一处地方是充满吸引力的，沙漠中的神秘古城西域古国楼兰。古楼兰是新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这里悠久的历史、天方夜谭似的传说故事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它那神秘的在地球上消失了，又意外的出现了，引起了多少人的兴趣。接下来是宁静的楼兰姑娘。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挂片，柠檬味香薰呀，檀香飘满玄关，连换鞋的瞬间都变清爽，新一天的治愈从鼻尖开始，超暖心，对不对？

是用云朵形状马克杯呀，胖乎乎的杯身暖乎乎，指尖碰着软萌弧度，连解渴都成了小确幸，可爱感满分呢。

到别人闪光，别慌呀。你书桌上的蒲公英摆件，风吹过绒毛轻轻飘，这份专属轻盈本来就很亮眼呀。

0: 简历、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做个迷你陶艺杯啊，捏土修行的专注时刻，杂念全被揉进陶泥里，独处时光满是成就感，对不对？

领们就去公园捡落叶呀，把枫叶银杏夹进书本，自然的纹路里藏着平静，焦虑都被悄悄带走了，超舒服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暑期来临，我县聚焦双职工家庭普遍面临上班与照看孩子难以兼顾的现实困境，推出多元化暑期托育服务，一方面化解家长看护压力，保障大家安心在岗，另一方面用心做好孩童日常照料，以丰富趣味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温暖充实的暑假。
5: 走进县城启迪幼儿园，孩子们在教室内坐姿端正，神采昂扬，正齐声诵读红色经典诗词《沁园春·长沙》，清亮悦耳的童声萦绕课堂，尽显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室外活动场地同样一派热闹景象，孩子们分组开展拔河趣味赛事，大家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在欢声笑语与协作配合中强健体魄，加深同伴情谊。
6: 每到暑假，照顾孩子是我们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现在单位在附近办了这个暑假托管班，确实非常方便，每天上班送路给孩子就送来了，下班再接走，孩子在暑假也能有个好去处。我问孩子，孩子也说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吃得也开心，我们家长工作也有干劲了。
5: 结合托管班幼儿、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成长特点，本次暑托班精准设置分层课程体系，幼儿阶段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5大领域开展趣味启蒙教学，小学阶段专注课业答疑辅导，同时配套开设趣味音乐、硬笔书法、口才训练、体育锻炼等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暑期学习生活。
7: 我们托管主要是面向2至12岁的适龄儿童，针对职工子女年龄阶层的不同，开设从幼儿到小学、幼儿5大领域、小学作业辅导、体育训练等等不同课程。针对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文化课辅导老师来进行指导，帮助孩子在暑假也能劳逸结合，全面成长。
5: 暑期以来，我县工会系统联合师资雄厚、设施完善的教育机构，常态化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通过工会经费全额补助或部分补助等相结合的方式，降低托管成本，托管时段精准对接职工通勤作息，实现工作带娃无缝衔接，托管班配齐专业授课教师与专职生活管护人员，兼顾课业指导、日常照料、兴趣培育与体能锻炼，同步提供营养午餐、舒适午休等暖心保障，构建起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的暑

0: 期关爱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夏。
1: 我家孩子11岁了，平时在家里自制力也比较差，公公婆婆年龄大了，也没法辅导他写作业。孩子送来这边之后，解决了我很大一个后顾之忧。他每天在这里学习玩耍，性格也变开朗了，作息也规律了，我们家长都很放心。
2: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就文旅工作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流量机遇，做实服务保障，丰富文旅业态，严守安全底线，精准做好流量转化、业态升级、项目建设、风险防控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征阳文旅名片，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期，炒粉爷爷万树峰火爆全网，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来我县打卡游玩。我县抢抓流量契机，联动商贸商户推出系列惠民消费活动，统筹文旅、城管、交警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各地游客。杨峰来到地龙夜市炒粉爷爷经营摊位，实地查看点位提质改造、日常规范管理各项工作，详细了解我县承接网红流量、拉动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充分肯定了各相关单位抢抓网络热度、快速联动响应、高效做好客流保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杨峰要求要立足当下，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现场秩序维护、重点路段交通疏导、临时停车区域规划、文明志愿服务、通讯网络稳定保障等工作，要着眼长远，推进业态扩容与流量深度转化，以炒粉爷爷 IP 为核心，丰富夜市多元。
3: 别人赶时间也别急啊，你揣着泡泡机慢慢走，看阳光穿过泡泡闪金光，慢节奏里藏着好多小美好，对不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依然是由我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听到刘瑞琦《晴天》。当年还不满20岁的刘瑞琦，以一首《明明就》俘获了无数人的心，之后的每首音乐作品都广受好评。后来呢，他也是推出了这首歌曲《晴天》，简约的放克曲风不仅保留了原版的韵味，又增加了少女情怀，配合着暖暖的画面、暖暖的嗓音，让人感觉到的是温暖。